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开篇听到是来自汪峰的《在雨中》。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今天是6月9号啊，5月9号星期六哈。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听友说了今天要补班要上班哈，大家早安，辛苦了。还有我们的逆上而行说，刚刚银子去哪儿了？怎么一直是机器人在直播？哪来的机器人？目前音乐之声你听到的声音啊，都是真人，都是真的主持人在播节目哈。即便你刚刚听到的那段录播的单元，也是给大家新呈现的一个英语的单元啊，是来自孙杨的录制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还有人问如何去回听昨天的节目哈？怎么回听节目？再说一下，云听呢？你找到音乐之声，点进去，但是不要进入互动直播间的那个留言页面。你会在刚刚点进去当下的页面呢，左下角看到一个节目单，点进去找到回听的时间就可以了。好，还有人在问上个小时连着播放的3首歌啊，那在这儿一并告诉大家，有人问歌手，有人问歌名。不知道你们还在不在啊，分别是王铮亮和黄子弘凡 live 版本的一个月亮翻过小山坡，第二首呢是吕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以及 GoGo 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个小时咱们继续听歌，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刚刚看到好几位听友啊，非常惊讶于上个小时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那段新的英文歌的推荐啊，是孙杨录的。对啊，确实是孙杨录的，你们没有听出来吗？大家一直以为是这个机器人还有 AI 哈，是孙杨录的。那大家表达一下对他的喜欢哈。如果我把你们说他是机器人这件事告诉他，你们猜他会开心还是会很惊讶？让我永远爱你，王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银子。上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哈，有人在找什么歌，那是谭咏麟和李健合作的一个现场的版本《水中传奇》啊，可以去找来听听。那这个小节我们继续送上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听到的是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看了一下这小节三首歌啊，给大家准备了算是三位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三位不老男神。谢霆锋不用说了，一直自带这种桀骜的气场，年少时惊艳了时光啊，多年来颜值状态依旧在线，歌声里面也全部都是青春的回忆。那继续听到的这位呢，也是我们最近热度飙升再度翻红的何润东，从荧幕经典到如今依旧风度翩翩，好像岁月格外偏爱这份男神气质啊。那继续听到何润东的这首《恋爱电话》，待会儿呢还有一位就是

这是何润东的恋爱电话。还有人在找之前的那首歌啊，那是谭咏麟和李健的合作，叫做水中传奇，一个 live 的版本。好了，我们的 Terry 也说了，高中时期觉得帅爆了的三个男人，陈晓东、谢霆锋、何润东，今天全都听到了。没错，就在这个小节啊，通通都有。何润东过后，我们继续送上陈晓东这首《心有独钟》。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非常清新治愈的这首小情歌啊，吴青峰用他空灵的嗓音，再加上其中很简单的钢琴弦乐的这样的编曲，把那份温柔的坚定啊唱到极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吴青峰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当时也就23、24岁左右。其实一开始是他想写给别人的歌，后来呢自己来唱。整首歌的创作就是10分钟之内的事儿，一气呵成写完词曲，旋律和文字都带着那份灵气啊，即兴的灵气。8:40，简单情歌，不简单的深情，就在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听到陈奕迅这首《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似凄冷的心宵，繁华那。

0: 相守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人境，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
1: 陈奕迅的《倾城》原本是许美静的经典啊，然后陈奕迅的翻唱版本也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份沧桑和沉郁吧，把一座城的荒凉，一段情的落幕唱到入骨。我们也有听友听到了，说这个伊森的版本更加的伤感。是的，8:43，那我们继续听到的同样是来自李克勤，但是也是一首翻唱的版本啊，原唱是刘德华。我们听到这首李克勤翻唱的 live 版本《一起走过的日子》。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我的音乐。有人问啊，银子的搭档呢，你们想念孙杨是不是？孙杨今天休息啊，周末两天都是单播啊，一个人来呈现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跟随我一起听歌，我们会把你对孙杨的喜欢啊转告他。还有人在惊艳于刚刚那个英文歌的那个单元部分是孙杨录的，对对对，回头跟他好好的讨论一下啊。继续听歌，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

哎，这首歌昨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偶像剧专场的歌单里面吧？这是林俊杰的《只对你有感觉》，在那个年代也是偶像剧 OST 的经典之作了，也算是天花板了。这是林俊杰的青春甜系曲风的《只对你有感觉》，那是偶像剧《东方朱丽叶》当中的 OST。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今天送给大家8:5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那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不要走开，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带你远走高飞。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个人。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的一首歌啊，非常成熟的一首作品，叫做《归零》，以这种电子的底色为骨，然后呢，这个其中的哲思为魂，再加上林忆莲的声音作为刃啊，这样的一首非常成熟的作品《归零》，它不只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而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一个生命的感悟吧，就是归零证明年龄从来不是限制，成熟的灵魂永远可以随时重启。9: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早上的陪伴，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继续用好歌问候各位。梁静茹怎么说？

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是石头呀，在问到有谁知道八点档最后一首歌叫什么？八点档最后一首我放的应该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我们的杨小杨啊，说今天竟然是工作日啊，我都忘记上班了。刚刚我还看到一位是家长朋友忘记送孩子上学的，这个生活的够随性啊。好的，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动力火车，有话直说。

0: 这首曹格的起床歌，刚才我仔细听了一下，真的是一个多种曲风的混血舞曲啊，像其中我听到了有什么爵士啊，有恰恰，甚至有感觉有 disco 这样的曲风在其中啊。一首起床歌也是一首快乐神曲送给大家，这是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来自曹格的 Super Sunshine 当中的作品。不过啊，9:26了，这个时间用起床歌叫大家起床，赶上今天这样的一个上班上学日，好像有点迟了，对不对？起床有点迟了，不过问好还可以哈、啊。早，加油，汪苏泷。
1: 喂，
2: 起床啦、啊。
1: 干嘛？很困啊。
2: 吃早餐啊。
1: 早餐。

我们的盛开问到歌单进行到哪里了哈？这是什么歌？进行到这里了，这是马念先的《巴黎草莓》。说到马念先啊，这首歌应该是他在糯米团主唱时期的代表作了，《巴黎草莓》。歌曲呢就是很复古的 funk， 里面又有一些优雅，又有一些俏皮啊、讽刺啊，其中的一些浪漫情歌，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小情歌，来自马念先的作品。北京时间的9:4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送上许茹芸，我就是这么快乐。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发凉的朋友守日风。9:50了，也感谢各位在早起的时光当中一路陪我走到这里，电波两端的相互陪伴非常的温暖啊！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7:00，星期天咱们继续不见不散，送上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开场听到两首歌都是牵引着人慢慢的苏醒，然后渐渐的跑进阳光里的感觉。开场听到来自 Aya 的 Carbon Blue 和来自徐哲佩的一首微光。来到了10: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阿令，绕路。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些假象彼此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某种目的和原因，其实还是彼此要继续演下去。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演员》，继续带来余文问的体面。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今天虽然是周六，不过还是要补班，还是要调休，因为这个要还五一这个假期啊。不过即将到来的六月份，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好像是不需要调休了，就可以放心的休三天了。

保持体面，这一定不是在感情用事下做出的决定。毕竟是感情，是感性上的事情，由感性主导，但体面一定是属于理性占多，所以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一定是度过了那个相对矛盾激烈，竞争较为激烈的时期，已经看开了这个事情，或者说已经认可了这个处理的结果，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来接受吧。这是来自于文文的一首《体面》，继续带来安又琪，刚好。

0: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2009年的作品《007》这张专辑，来自潘玮柏和 Akon 的合作。当时还是环球音乐的副总裁 Max 极力促成这两个人的合作，然后特意协调两个人的行程，最终在东京进行了歌曲的录制。两个人呢是各自先完成了英文部分的和中文部分的歌词以及曲子的创作，然后最后在东京完成了录音。然后在录音的时候呢， Akon 也是大赞，原来潘玮柏是这么会唱 rap。10:48继续听到曹阳盘旋。

上非常浪漫的两首歌，但是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说刚听过的萧秉治这一首《恒星》 Eternal Love， 它是用那种重低音的效果加上 R&B 来表现这一份由旋律推动的爱意，而刚才听到的曹阳那一首《盘旋》呢，它是用 Lo-Fi 的质感，在听起来很有大自然音效特色的底噪声中营造出一种回声式的盘旋感。而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这一首同样是很浪漫的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冲动。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如果今天不上班的话，确实可以好好沉醉在这粉红的气氛里。这来自马赛克乐队的一首《霓虹甜心》。 来到了11点05分， 这里是第二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那一趴听到的全都是比上一小时最后那一趴听到更加浪漫的歌曲。听完了霓虹甜心，要听到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见钟情》。

听完了一见钟情，而又听过了刘惜君的二见钟情，继续带来这支乐队的歌曲呢，通过他们的名字就知道，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记忆，而且他们是哈迷，哈利波特迷，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对角巷乐队。而这也是近些年来通过一些音乐节现场而获得了歌迷喜欢的乐队啊，世界湍急，这也是他们的原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刚才唱到游啊游啊，然后唱到今天是星期几的时候，突然就幻视自己是一只鱼，然后在摸鱼的感觉。当然这首歌要传达的意思，它不是说这样混日子，而是说能够轻轻松松在时间当中穿行，并没有因为时间过得太快而对自己产生任何的影响或者带来焦虑什么的。这来自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星期六，当然需要上班，也希望在今天结束工作之后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11:24继续为你带来泳儿，早上37.2度。那看来下周其实好像北京会达到这样的温度，你所在的城市下周天气和温度如何呢？风

0: 这是郑兴那一首《在夏夜》。有的时候一些关于季节的语词语一听自带一种氛围和感觉，譬如说春日、雨水、夏夜，这其中春日和夏夜是尤其会令人心驰神往的，好像一年当中度过那些寒冷的日子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它，渴望它，期望它照进现实，向着它前进。因为越到这个时节，慢慢整个世界的绿意会照进生活，阳光会渐渐炽热，一个季节的热烈正期待着你的造访。好像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气温的推动之下，让人觉得希望好像越来越近，好像就在身边一样。
1: 原来我一路
0: 叮当误区
1: 里面，曾经的美好，朋友的微笑。

来自逃跑计划梦中的你，这是他们的专辑回到海洋当中的一首歌，继续为你带来何洁燃烧吧青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有没有听出来刚才那一段还是韩文的 rap， 而且这首歌的 MV 当年请到的是周迅，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四面楚歌，现在明显这种锐气收敛了，那些恩怨当然也看淡了，或者他自己已经爬上了山顶。当然现在演唱会他偶尔还会唱这首歌，仍然实力还在。这首要听到的歌来自后弦，英雄帖。

接连听到两首歌，有一种属于一天不同时段的感觉，像是现在听到这一首来自蔡淳佳的《相思河畔》，就一种日落时段的感受，而之前那一首卡奇社《日光倾城》就有一种日出时分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那再说到刚才蔡淳佳这个版本的《相思河畔》，可以说在他的改编之下还加了甜蜜蜜的曲段旋律的片段在里边，也是一种独特的设计。继续听到这首歌，不知道鼓励了多少人呢，一首蜗牛，来自群星的合唱版。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两首歌都跟镜头有关，其实第三首也是跟镜头有关。前两首呢是来自王诗安的莱卡位，还有来自 Karen CC 林卡伦的一首 FaceTime， 接下来要带来那英的长镜头。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来自 Carlos Gibson 的一首 Talking to Yourself， 之前那一首歌是 Take That， 一首 Back for Good， 一首经典歌曲。而开场那一首歌呢，是来自 Louis Capaldi 的 Before You Go。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中，我是高敏，继续带来 Imagine Dragons Love of Mine。

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下午茶。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Coldplay Selena Gomez 合作的一首 Let Somebody Go， 当然这首歌也有一个钢琴的版本，然后钢琴版呢除了没有节奏之外，就是没有那个鼓声之外呢，还有就是节奏变慢了一些。继续带来 Ed Sheeran Life Goes On。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 Linkin Park Lost， 来到了13:52。今天节目的最后剩下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Hailey Steinfeld 一首 Back to Life， 稍后还会听到 Mariah Carey 的一首 Triumphant。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摇滚的音乐，北京时间14:15，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9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虽然今天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工作啊，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依然要保持周末的好心情。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今天的你的城市的天气心情以及工作的状态都是可以的。王菲的歌小聪明。

学会是来自王婉之的作品，当然也是王婉之2007年发行的第一张普通话创作专辑里面收录的歌。北京时间14:23，热曲声飞扬，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虽然现在在工作，但是要保持周末的愉悦心情。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飞儿乐团的经典作品《我们的爱》，看一下语音贴 App 上留言的各位，浪花的味道，一上车听到了喜欢的小鸡哥，80后记忆差，但唯独小鸡哥的歌一直从小鸡到现在一直在车里大声的唱。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克勋的歌曲《胡闹》。北京时间15:06，距离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5月9号，星期六。这首歌收录在吴克群201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寂寞来了怎么办》里面。当然，我们发现吴克群在很多的作品里面都会使用了类似于我们就是说的哭腔，是吧？啊，就感觉有一些难过啊。这个在我们啊亚洲的一个邻居的一个 就很多的音乐人里面，通常会使用这种。当然，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里面，除了哭腔，还有难过，还有这个开心这种唱法，这里就不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了啊，大家可以自己细想一下。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6，热曲生飞扬。下午好，我是魏冲。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工作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拿出周末的愉悦的心情来对待工作了啊！美式咖啡不加糖，正在上班，偷偷听节目。外出出差的这几天啊，还好有节目陪伴，谢谢你们在另一端的陪伴。也提醒美式不加糖以及你的同事们，以及像美式不加糖一样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主。当然，如果不影响工作的前提条件下，偷偷听也无妨。

0: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林忆莲，默读伤悲。从歌名里面我们似乎可以读出一些伤感。这首歌收录在林忆莲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原来林忆莲里面。其实整张专辑都是因为当时林忆莲的亲人离去后而创作的。

来永琪的歌曲魔幻季节。北京时间15:42，热曲声飞扬。我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睡不着的泡泡糖，不用开会员了，听好歌来音乐之声，谢谢你泡泡糖。

0: 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五季里面。第五季这张录音室专辑可以来说是张韶涵个人的知名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排在靠前的专辑了。北京时间15:55，热曲声飞扬，毛不易的歌。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3: 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2: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

0: 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1: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蔡琴的歌曲《读你》，北京时间17:05，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此刻也相信你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下班愉快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蔡琴198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1984年，不知道你和谁在哪里，又发生着怎样的感人的故事呢？下班路上可以登录我们的语音厅，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接下来的计划，以及明天的有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呢？梅艳芳的歌。

北京时间17:17，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我是北双。5月9号星期六，听到的歌曲，经典的作品，来自李翊君和李嘉欣合作的《评剧》。上个世纪80年代，1988年，李翊君发行了第二张 LP 黑胶唱片，后来他也曾发行过 CD 版本，标题为《评剧珍重再见》。CD 专辑里面虽然没有 LP 版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珍重再见》的卡拉 OK 伴奏，但是多了几首，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评剧》专辑里面的精选曲了。这小节听到的都是男女对唱或者是说合唱的作品。

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这首歌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真情流露》里面。这个专辑也是张学友的第11张粤语唱片，当年的宝丽金制作发行。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成龙，《陈淑桦》。

0: 成龙陈淑桦经典作品《明明白白我的心》收录在成龙199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一次》里面。不仅专辑的名字叫《第一次》，这也是成龙第一次发行录音室专辑。文案是这样写的：第一次唱情歌，因为 JK 很重感情，所以唱得很用力，生怕你听不到他的心。当然这张专辑也收录了另外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对唱情歌，来自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北京时间17:1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下班愉快。这首歌，相信你会唱的，《无间道》。
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

0: 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典作品《出嫁》，这首歌收录在张清芳199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光芒》里面，收录在这张专辑的第一首。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儿时的那些美好回忆，夏日的傍晚，偶尔跳出雪花的老电视上面，点歌台经常会播出的歌曲。北京时间17:38，热曲声飞扬，黄龄重制的作品《走过咖啡屋》。
1: 每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让我们继续乘着时光机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1991年，潘越云发行了录音室专辑《春潮》，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这张录音室专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2: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5，
2: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1: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1，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姜育恒《女人的选择》，这是来自姜育恒2000年发行的作品。北京时间18:06，热血生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当然相信此刻的你应该在下班的路上了。5月9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5晚梦醒时分。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王菲的经典作品。我也不想这样，这是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自己的同名录音室专辑《王菲》里面收录的歌。当然，这张专辑值得一提的是，97年的这张专辑是王菲产后复出发行的第一张作品。

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宽容》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过火》。1995年，张信哲加盟了一脉百代以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宽容》，当然也是他个人迈向十全十美的第十张的录音室专辑了。北京时间18:4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庾澄庆《靠近》。

动力火车的经典作品《当》。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空白的颜色说《还珠格格》来了，FGLD 经典永不过时。今天山里有雨，不知道这个山是不是山盟海誓的山呢？爱妈突突突，冲哥好，要下雨下冰雹了。要提醒所有的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城市遇到了特殊天气，雨水或者是下雪，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空山新雨后，前奏很熟悉，万芳的猜心。北京时间18:52，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Hey, 今天呢是5月9号礼拜六，各位晚上好，7:04，中国大排行榜在这个时候呢准时跟大家见面了。只要你愿意，我是魏野，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12点呢依然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前几天我录制了一档播客节目，讲的是 AI 的内容，其中两位歌手就讲到了现在大家关注度很高的 AI 音乐。今天呢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歌单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花絮。我在听到这首歌刘德华版本的花心的时候，我一再确认说这是一个 AI 制作的音乐还是曾经他的录音室专辑。然后呢经过多方考证，首先说答案，这确实是刘德华亲自进行的演唱。1997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全翻唱集》，其中不单单有刚才你听到的这首《花心》，有《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有《浪人情歌》，《爱如潮水》，《吻别你把我灌醉》等等等等。1997年时候的他。而如果你看了在上一周我做的那一档播客节目的话呢，其中两位的歌手也给大家讲述了，比如说怎么样判断现在这个 AI 音乐像没有气口啊，像在固定的这个咬文嚼字的时候，它总会在那一个地方发出一样的音，比如说同一个字人啊，它在人即使是在两段或者三段的段目当中，它唱的那个调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虽然我们没有这个 AI 的音乐，但是其实也选了几首在最近网络上面非常非常火的，无论是 AI 来进行翻唱还是 AI 编曲的，像雨蝶，像只要有你，相信最近如果你刷短视频平台，你一定都会被类似的 BGM 所洗脑，还有像 Bad Boy 等等等等。来吧，进入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首歌叫做满汉全席，来自 One

这是来自 Warner 的满汉全席，7:08，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说到 AI 音乐呢，那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会发现音乐人还是能准确地辨认出哪些是 AI， 哪些是真人在进行演唱，但是呢，大部分的普通人，当然我也属于这个大部分的普通人在内，突然面对这些网络上面的歌曲，慢慢的开始有一种耳盲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哎，这些歌好像还挺好听的，哎，好像是缺了点韵味，但是他做的再精细一点，他究竟是 AI 还是真人的演唱？哎，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你会发现啊，这个渗透真的是方方面面的，不单单是生活，还是在各种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所认知到的方面。那这首歌来自白举纲的歌，叫做《耳盲》，起码可以保证啊，在我们踏榜的节目时间，我们所有的歌曲都是真正的录音室版本，或者是 live 的真人演唱。

最近你一定都在网络平台上面刷到了各种类似于像微醺版雨蝶、微醺版给未来的自己等等等等，那种呢就是用了一个电脑 AI 制作的一个编曲，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 R&B 节奏蓝调或者说带点 Jazz 的版本。那马上你来听到的这个呢，则是一个现场版本，是来自古巨基、彭佳慧以及袁娅维，怎么样，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你还会想到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的版本的雨蝶。

这是来自林忆莲的《呼吸》，晚上的7: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前两天呢，看到一段特别珍惜、特别珍贵的一个影像资料，就是当初的TVB 的台庆，然后当场的演出当中，四大天王和那个时候包括王菲，几位很同样很厉害的女歌手，然后同场呢来玩一个游戏，双方互唱经典的歌曲。刘德华唱的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而那个时候我突然很惊讶，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当中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流行帅哥，就是所谓的浓眉大眼，所以一直呢都把学友歌然后放在四大天王当中，说他虽然长得不帅，但是他唱歌好。但是那天我在看到那个老的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如果你放在以现在的审美来说，他绝对不能算长得不好看的。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整个专辑封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刚才搜出来94年的《饿狼传说》这张专辑的学友歌，其中收录的这首歌叫做《来来回回》。

0: 名周杰伦《太阳之子》。我就是光，早已发黑夜我闯，马上带你击飞鹿港，把什么都粉碎不绝不
1: 敌。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说到最近的 AI 音乐盛行的这个场景呢，最近一段时间突然这首歌又开始爆火，只要有你。当我听到这个 AI 编曲的版本，有的时候还是 AI 人声来进行一个翻唱，

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看《少年包青天》的场景。刚才这是原版来自《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孙楠和那英合唱的《只要有你》。7:32，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来自陶喆的歌《火鸟公》。

我的手机内存呢经常被提示快要满了，然后我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内存占比呢要来自于陶喆在去年的演唱会北京鸟巢的收官站。而我在回忆这几年我看的演唱会当中，单单说舞台的那种国际化的程度，呈现的整个舞美的特效，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陶喆的系列的演唱会是最棒的，在这几年我看的演唱会当中。这是来自他的《火鸟宫》。晚上的7:36，这里是中国台排行榜，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还记得在年前的时候我接榜的时候跟那期嘉宾我们说到，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 AI 音乐啊，在起码这半年特别流行把它做成 R&B 曲风，是不是觉得这个整个的 R&B 然后让大家一唱出来就特别有微醺感，特别有氛围，或者显得唱功特别特别的厉害，于是呢就把声音做一做，然后用一个 AI 的编曲。而对于华语的 R&B 教父来说，不知道陶喆先生他本人是更加的开心，还是有的时候会无奈的摇摇头。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是来自谢震廷的歌，叫做《小星星》。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那天呢，我们的播客直播当中其实提到的角度和利益是我认为不会被 AI 取代的方面，而其中说到了音乐，就说到了一个词，活人感。这里面比如说像在年前的那一期节目当中，当时的嘉宾提到的马条条哥，另外我刚才脑海当中想到李宗盛大哥，就是这种好像你无法以传统的演唱技巧去衡量，但是他们的表演呢充满了个人的特色，而且是用情感在进行一个演唱。那其实现在听到的张震岳，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阿岳应该也算是活人感歌手的这个行列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位。这是来自他的《我给的爱》。

这是来自阿月的《我给的爱》。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也是聊到了最近非常盛行的 AI 音乐制作。虽然现在 AI 在市场上面还没办法达到以假乱真啊，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很多方面呢已经开始强烈的冲击，或者说甚至我会发现有很多的 AI 博主，他的火爆程度会比普通的歌手、真人的歌手更加有人气。但是呢，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东西也就是相辅相成的。我记得前几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录制一档节目的时候，央音呢已经开设了 AI 制作的这么一个专业的学科体系。当时教授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说每个时期呢它都会出现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会对普通的事物或者说传统的事物进行一个冲击，当时你不知道是利还是弊，但是呢你会强制让这个从业者被迫提升自己的技能。比如说你原先可能是一个5分的水平，那你会被迫随着要跟上 AI 的脚步变成了一个7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成长。那同时怎么运用好这些 AI 科技，那可能就是从业者需要考虑更多的，作为这个歌迷，作为听者，就可能听到更多美妙的旋律、美妙的音符，这是我们更开心的事情。这是来自Taya蔡健雅的叫做 Back into my life。 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5月9号星期六。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8: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5月9号礼拜六，欢迎各位。我是魏野，今天的节目仍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好像我好像真的没太听过 AI 制作的音乐，不可能，你相信我，最近无论是你看视频当中用到的 BGM， 还是一些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无论是用的是 AI 来唱 demo， 还是 AI 编曲制作的音乐，最近这简直是一个非常大比例的在这个视频平台上面传播，尤其是那些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歌，只要它不是这个原来的原始版本的话，你仔细听一下，它或多或少最近很多的版本都是用到了一些 AI 制作的痕迹。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歌，叫做《我的梦》。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不用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0: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1: 随时一千起身的意着再出发，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痛苦不堪。
0: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1: 我就是光，早有发黑夜我闯，马上带你去碧路岗，把什么都粉碎不绝不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特

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各位周六快乐。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刚才在8:06的时候，云听用户 ULM 问到歌曲的歌名，那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我的梦》，然后刚好这位朋友叫开车必听音乐之声，说这首歌是 AI 吧，听着有影子。不是的，到目前为止 Music Radio 的音乐节目播出当中，所有用到的音源和歌曲还没有使用过 AI 的音乐给大家听到，所以你们听到的呢都是录音室制作的版本，或者是演唱会现场的版本，但是一个特点就是都是真人演唱。 Vanessa 吴建豪这首歌 Listen to your heart， 最近呢关于他的唱功是被刷屏，因为伴随着演唱会，然后又扒出他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的演唱，好多人都说哇，我没有想到曾经的美作，没有详细的了解过他竟然唱功这么的棒。

0: down circle, going down circle, going down circle. But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right?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right? You know. So please, just listen.
1: 除了最近的合体的演唱会之外呢，他在前段时间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唱《我要的爱》，用一个带着微微烟熏嗓的男声 Vanessa 吴建豪，就让很多人惊呼说当年的美作，唱出这个就是一个别有一番风味的版本。这是刘若英的《这个世界》。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生命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9:01，欢迎各位。5月9号礼拜六的晚上，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个版本的南海姑娘是来自王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刘德华。我说在前天我正好看到一条视频，是当年 TVB 的台庆，然后当时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雪雪林俊杰这首歌来自他的翅膀。10:0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今天是礼拜六，欢迎各位，5月9号。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连续的三首歌都跟翅膀有关，连续的两首歌都很熟悉，还有一首歌应该会让你感到惊喜。先来听这首《隐形的翅膀》。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是我最喜欢的他的歌曲的前三之一。合久必婚，结婚的婚，合久必婚，我不会唱歌，当然还有《月半小夜曲》。李克勤。11:2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周末晚间我们来听歌。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我一度忘记，因为本周每天都在上节目嘛，所以今天停好车之后说发现，哎，怎么小朋友还在上学？哦，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然后上学的日子，大家辛苦了，明天可以休息一下。这是来自蔡淳佳的歌《Love You》。

这是来自金城武的歌，叫做《标准情人》。11:51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魏野，5月9号，星期六，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享受明天的休息日吧。最后两首歌，旅行团的《周末玩具》以及谭雅、蔡健雅《全部的所有》，我们明天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2: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没人喜欢你。
1: 第六名，谭健次，宠。
3: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生。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4: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雷神鬼道具常翻掉。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5: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6: 随时一千起身的依旧在出发，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痛苦不。
1: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9月16号，梁静茹推出了自己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思路》。这张专辑也是她与滚石唱片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只是梁静茹与滚石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断，随后两年推出的《亲亲》和《崇拜》两张专辑也都是滚石协助代理发行的。正是梁静茹和滚石之间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思路》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唱片公司还是十分重视的。专辑的创作团队综合质量丝毫不输于他的前几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正让他出圈的作品是由李卓雄作词、曹轩宾作曲的《可惜不是你》。这首作品捕捉了现代爱情最无奈的那一刻，明明深爱，却发现对方不是命中注定的人。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在底色里保留了一丝抚慰感，使听者在伤感中也能够感到光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这是一个久违的声音啊，来自王蓉的爸爸妈妈，这是女儿说给爸爸妈妈的心里话。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7:05，5月10号星期日，祝天下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欢迎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起的陪伴，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银子，准时的在北京的直播间等候守候各位。先来开场曲快乐指南。

听着这样的曲调啊，就能想象得到这首歌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的。刚刚一看，果不其然，这是99年发表的来自孙悦的《快乐指南》。7:0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在周末时光的陪伴，各位早上好。看到了，在星期天依然有这么多早起的朋友啊，你们早安，你们的问候通通收到。我们的这个 FOO 年少不轻狂，海棠飘飘，柳原笛声，一只猫的旅行，北京老耳，11月的肖邦，还有我们的 AB 重复老粉，还有学动小雪，一凡，王小柱，平凡之路，通通收到你们的问候，早安。继续送上这首原唱是来自林依轮哈，那这是易烊千玺翻唱的版本《爱情鸟》。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潘玮柏、苏芮的合作，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少见的跨世代亲情的对唱。除此之外呢，就还有另外一首，就是近几年出现的那首《是妈妈是女儿》，对不对？也是精准戳中了中国家庭那份爱不会好好说，很内敛式母爱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中呢，苏芮的深情是这种妈妈藏了半生的温柔，而潘玮柏的 rap 呢是儿子没有说出口的那份渴望，唱的就是代沟，更是两代人努力靠近彼此的那份心意吧，也很适合在这一天母亲节的时候播放，替大家把那句爱你唱给妈妈听。7:22，我们继续送上，这是女生的表达，来自张含韵，妈妈我

再次听到这首《期待爱》。我们的不爱吃小鱼干的猫说了，当了妈妈以后才明白妈妈的艰辛，作为妈妈也作为女儿，愿天下的妈妈都平安喜乐。一眼万年说，今天是母亲节，一会儿要带女儿上完钢琴课，就带着女儿和妈妈逛商场买衣服去。自己要过节也要为妈妈过节，对不对？就像刚刚我们那位小鱼干说的，没做妈妈的时候呢，就只觉得母爱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做了妈妈才深知，妈妈不是天生的强大，是为了孩子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7:34继续听歌，就在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每一面都美，陶喆。

这首歌要送给天下的妈妈们，每一面都美，来自陶喆。我们的听友向阳而生的小姐姐说了，坐标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听着节目慢跑10公里，算是奖励自己的母亲节礼物吧，在孩子们心中算个优秀的妈妈，特别好哈，认同这位听友的这份感悟。嗯，早起慢跑10公里，把这样的一份自律和松弛当成送给自己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特别的有意义。其实做妈妈的把自己照顾好了，身心轻松，心态明媚，无形当中也会给我们的孩子们最舒服的一个成长氛围，就是不用去过度的付出，也不要自我内耗，把全部都围着孩子转，这样妈妈活得这个自在从容，孩子其实反而是更安心，更没有压力的，这才是

是给孩子做的最好的榜样，也是那份最高级的母爱。7:38就在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各位周末早安，藏在心里的感觉。

年轻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啊都轰轰烈烈，但是呢中年后也要有这首歌当中的这份清醒和独立。这是周蕙的《只是少了你》。只是少了你，他唱的不是失去你有多难过，而是没有了你我依然能好好的生活。这种清醒独立爱自己的态度也是现在很多大女生的心声。7:5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度过周日的早间时光。今天是5月10号，祝天下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当爱在靠近，刘若英。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